0: 请问袁总是可以查询他的？
1: 这是什么情况？
0: 我申请这个情况了吗？
1: 这是登记一个情况。这个电机已经退学。这个电机已经退学。这个电机已经退学了，做一定要判断。